0: 私、基本的やった方が最近読んだけど、どうせ決定しようだ。どうせじゃくざい。で、そこだんだけ、で、こったんだけ、一緒に出すなら、出すのさえ、このまた今度読んで、え、言えたけ、今日読んでいた。いや、今度だけ今度、え、読んせえ、これに自分さ。え、さあ、てこれはか、かこのまた、まあ、何時こで、かえ、也跟这些公里啊，都是这些，这是这些小伙子的，让这个，一看这那些，是网上的。
1: 我都发了出来，热乎了，我连老的要让你看的了，等人打开一点，然后你搞是那个看的了，对嘞，个某人底下改一个得了个，热酸的，个热个啥热大个节，才看的了，热乎了的。这个地方的地库镇，该属于山地海滩的，为了那天冷地冷的，肯定是我打算天冷地子里的。
0: 这个好小的地方的，这个可能这个，要我在我看这个，我讲那些就，我先后那个说，说那种，说我说的都上的，他那些都是最高的潮流，少给你说的，接下那个地方的有。就按不算个那个的，这个那个，这三块门的人工银行的那个，这是你算上在银行的里头，我银行的是十个都是银行的，二十年那个，一月啥个说，不要这生活里弄的，就到了啥，你弄这些早当的那个嘛了，我讲这弄这个，看你就看了，这几年个嘛人都算的。以前就站在五大工地街上，一个拆工地，在家里工地上，就一个六个人在工地查，看过个看，一工地每夜上，在那去做那做，在那做那做完的工地，看见了工地，体力个嘛的，一那个在新工地就看着新工地，看个电视哟，要上农地也是，过农的要去。三个团队的，哎，反正上个到三个工作，看上个月个工作，上个月先，就那个两个月，过完了这个月，剩下的六大类全大了，就该的就，这红卫军那要工人搞到底去，这都是该说的，为这个，这反正我两大全大了的，工大大工的要工的去。这个我心上的得很多大了，以往的生活困难，我这个是可困的。
1: 我那吃苦的里，当时都是那些上午兄弟、提兄弟、隔离的家庭在地方里的。
0: 俺老张很难还债，他也一上村中，他我那呀，我那上也都要你那个月了，到开始的地债也还的。我这房子上涨到这些，这个烧个这滚在老人嘞，一浪那些说，这水里说说，他我那呀，房子也有地那个，上得上上地的房子，再个了，我说看那样的房子，有啊，当地的也，这上老人的那些也，往那那些说，看那的水里说房子，好点地好老人。所以的要打算三个老个说我打听搞定他是王上的是皇帝的五年没有皇帝过年后的搞定的老的是王上的我立要是定了的的话我说是因为就是给那现在好像是在提了不到这样的一张没定了过我有的时候就他和皇帝过来一看这些事情，都是要让这些打工的搞，打工的那些人都是搞那些人打工过来，搞地里的话，是好的钱那些个，红大些钱个，是话都给打打打地有打的过来，一点热闹，红大些人打啥，我给他洗啊，给他上上工地的话，那些上，那时候搞工地上，搞打地上工地。现在选的话是，一大选的话是个话，那人的水管的，那那那选那个话，还有地皮的种，那。

0: 这是说看看那些这些他狗娃子呢他狗人可他这里呢这些他狗人他说的他也是他狗的他狗的他的狗上也是挺爱的。哎呀吃了看那个吃了都会打脚头血打花打血打。又给看看那地和我的那些可以查理也打理了是吧这些他狗人也被这个血打理了那啥打考虑拉过来的给你太大。谁去理得说也是做别的做别的火车我就给地带的做给的他谁都给自己的地卡瓦我给过他提地卡瓦那里的是一卡过的一卡的那是地卡也是地卡过的是那个的地卡是过啊过出生的那个啊出生的那里跳的啊这一期给他给他给你过的人在那里在那里但是我想说的呢是过去的北大也看过你看过地理这的北大我当然提示也偷税因为现在这么的我看别人在那里在看国外的那场地是那种的很广的因为在这里的老地球的人大家因为大国地大了看过地啊就是但是我的是在这里人但是我的是那个时候他看啊拉过去一打那个他我的他发现的那个一时刻的那个啥就体验到你也有一些玩的世界那别的这里的人都是穿着别人来的去干了他我的干了老师就看我自己那老师是那个开始了是吧
1: 我今天的干了他还出生他他这一点去了真的呢吃客人的也带进啊客人的当地那种下个地但是当地客户的是那样的人类
0: 那天我现在找的去了这个老大去吃一里他们两个我是帮着的菜菜吃晚上那的糖上那的流皮上那的感觉这菜上给就在那的下午给的里边是个给的他有十岁的他和老太说完的不太过一手这天八百个是老大爷过的你那时候到底比较在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那到底去哪里出的这个药？他说他过去上到这里去的，过完年他过去给人家过，我那里走啊，他在他这里打那些东西。看当年谁在闹水学，谁还说干了那闹水学，他那都是一起的，现在在医院看拿来过刷工的。
1: 我那去看那里，去了干了，去了那出一下子的车，对了，一看问题了，对了，当地是肯定在给他鼓励鼓励的。
0: 在一起我带他去提这些往大队他跟阿扎那个车他提他建议他跑上去地里提他车那个他说的那个车他很少看那个车他他跟那个车他说的他说的那个车说的那个他说车我是一旦车准备过啊给家里地就是黑带过我到那地方没过我试试一些太窄的大内大地的是他开始呢他可以带点往那个广告打给地一地就地来地就带来他往后穿了到地带来再给人家过这样的嘞谁的地啊谁出给你啊来地这谁摸了的谁带来给你的地来地地估计在沙卡里给被佛勒诺给的沙达亚给这一样十几个给你摩拉德的做事起起来带给这十几两个在那这里也是个也一个完的了给谁也是吧给两个的哦这是他是所说的哦这个做事的阿拉个在那这里第二个他穿着过的的那被子有好的啊这个是他是他的意思是他转移了转移了他说的我说是这题不错这题里结果这样的人本来是他让那个人提早跟了我那里说的学习了几年给这几年的
1: 那也冲到了

因就开个真太杂些，佮这个大拉国大因就成个个伊，佮把美国做 Wilbert Cushon， 伊等下佮呾得水马新伊滴，佮做那天你看过做 Joe Orleans 伊个别个地位，因个大伊个水马新伊滴，但因就开个真太杂些，大因呢伊。阿咪等你过的是什么事？去你试过做吃，从第个就要开呢。过第二代，如果真的说好的，没事。